0: 望我。
1: 加油哥。
2: 我原来在。
1: 哦。哦。妈妈能说哥。
2: 我想想那个什么在
1: 哪里。那个什么在哪里我想想。妈妈我说在这个位呢。
2: 我们俩都没救我感觉我来这里。
1: 妈妈
2: 我。妈妈妈妈。
3: Barunkewa
1: Barunkewa agirwa
2: Barunkewa
1: Iya wang

今晚的人的关系我要先干不了啊，你说风魔无关，你说你说那我怎么想，你说那先找找我给他哭给他哭，你说你说我怎么不能关系啊，你说你说你说我这些感觉，你说你说你说问掉眼睛，你说你说你怎么那么掉眼，你说你说给问八股，你说你说做小微信的努力，你说你说问掉我班主管了啊，班主任说我班主管了你啊，你说我的小微信的比如啊，你说你问掉些我，你说我现在不理我，你说不理你你说问掉我现在，你说你说我那苦瓜不，你说你说不要现在快，你说别干预了不了多多啊，你说管比管吧，你说你说还没不管我呢，他干不出吧吧吧呀啊，你说问掉一笔，你说不要把我打平了我比，你说我现在多现在我，你说我比我比苦，你说打过来打过来就稳了，你说打过来我不晓得，你说你说你说反正我帮我，你说你说叫那我嘞，你说。